0: 热线1935988-7492。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陈淑桦《梦醒时分》今天的开场歌，在娱乐圈称得上风华绝代的女星不多，但是陈淑桦是其中一个。李宗盛曾经为她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童星出道的陈淑桦在30岁的时候遇见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伯乐李宗盛，当时陈淑桦的转型并不成功，也是在陈淑桦母亲的请求之下，李宗盛对陈淑桦的演唱风格和外在形象进行了极大的改造。李宗盛亲手打造出了一个勇敢的都市女性陈淑桦，凭借一头干练的短发和职业套装，陈淑桦也在长发飘飘的女性当中脱颖而出。分享到这首歌《梦醒时分》。

辛晓琪当年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并不红。当他转型准备去做音乐教师的时候，李宗盛及时的发现，挽救了他的歌唱生涯。命运的际遇出现是在李宗盛开车的途中，他偶然听到了辛晓琪的歌，一听完呢就决定亲自去唱片公司找到这位潜质优厚的歌手。随后辛晓琪被签约到滚石唱片旗下，签约的时候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只有李宗盛和老板投了赞成。后来李宗盛为辛晓琪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做《领悟》，没想到这首歌真的红了，创造了一天销售2万张的记录，辛晓琪也因此走红。爱我灵魂。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

杨菲菲有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相信这首歌大家耳熟能详。感恩的心歌词给人一种比较沉重的感觉，但是能够唤起人们的良知，要懂得感恩，这也是这首歌曲的魅力所在。一首好歌往往能够触及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可以让大家感同身受。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2010年，周润发、周迅领衔主演的史诗巨作《孔子》全球上映，电影主题曲《幽兰操》由王菲演唱。经过长达数月对歌词和乐曲的反复修改，最终王菲把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历史融入自己真切的歌声当中，实现了音乐和电影的完美结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

迪克牛仔演唱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的版本火爆的程度可以说是超越原唱了。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这首歌，火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比起歌词当中的发问和困惑，对于等待和爱能不能重来的疑问，如今的迪克牛仔歌声当中已经没有这些了。他沙哑磁性的嗓音和动情的演唱，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而我就在那里，不舍不弃。分享到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曾经获得星光大道冠军出道的林宥嘉，凭借说谎红遍大江南北。虽然林宥嘉现在仍在发行专辑，但说谎这首歌相信仍然是很多朋友喜爱的，毕竟这首歌也陪伴着很多人度过情场失意的时刻。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是爱情对我们说了谎。

马兆骏的一首歌《那年我们19岁》，这是一首很老的歌，马兆骏1987年的作品。19岁的那年可以说是年少轻狂的时刻，享受着友情，享受着自由。但是如今可能很多人不再年轻，要不断地去面对生活的艰辛，才更显当年年轻纯粹时候的那份可贵。分享到这首歌《那年我们19岁》。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写得很好，梁静茹本身也非常的喜欢。虽然唱这首歌很有感觉，但刚开始录音的几次都让梁静茹很郁闷，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就会让人怀念起曾经的感情，一下子难以控制情绪。那时候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梁静茹花了不少力气，最后直到梁静茹把这首歌唱到麻木，才平静的顺利的把它收录在专辑当中。

就有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啊，就是讲述一个女生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到的爱，以及对爱的深深感触，表现出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了一个女人所面对的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了之后有一种亲身经历，好像也在感受着自己的爱情绽放。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我们会慢慢明白人生当中相遇的每一次都是来之不易，懂得爱的珍惜和感恩，这样的心情让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能够产生共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7岁，林志颖以一首《17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最神的神话。17岁，看起来依然青春年少的他，其实已经出道了很多年。这首歌也陪伴着很多懵懂的少年成长。接下来的时间，《17岁的雨季》。

易冷，周杰伦的一首歌。后来呢，林志炫在曾经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重新演唱。说到这首歌，也是方文山最满意的一首词作。林志炫华丽清雅的演唱，增添了一种气质，这也是人格特质和词曲巧妙契合的结果。接下来的时间，烟花易冷。

作品很多是无法复制的，好像也只有张国荣能够把握住那一线之差。他唱过的每一首歌都曾照见自己，照见世界，照见深深感动过的我和你。20世纪80年代，张国荣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他是首位连续两年同时获得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和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的华人歌手。接下来的时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莫文蔚曾经说过，填词老师李卓雄跟他呢有着非常的一种默契，即便是他唱什么样的字会来得更加的好听，李卓雄老师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两个合作超过了10年，写了很多词给他，所以莫氏风格李老师也是功不可没的。刚才这首歌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午夜前的10分钟。继续帮你挑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曾经我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疑惑，就是萧煌奇他的视力有问题，那他看不见这个世界，当然也看不见女孩，他怎么样去选择心仪的另外一半呢？我最近才知道，他是通过对方的声音，他会喜欢声音甜美的女生，然后呢也会通过这声音去体会对方内心是否细心，是否温柔。哦，其实这样想想看也蛮不错的嘛，因为你不会去在乎对方的外表，也不会因为对方的美色沉迷，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真爱吧。刚才是他的只能勇敢，这是他写给自己的一首歌，希望自己可以鼓足勇气去追求女生，继续帮你跳到蓝心湄不怕付出。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淑桦的妈妈在1999年去世之后呢，她的世界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失乐园因此成为了绝唱，完全都是因为她妈妈离开之后，她没有办法找到生活的重心。尽管滚石包括李宗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音乐上的朋友都为他感到惋惜，还在2003年为他推出了一张精选集，名字就叫做给淑桦的一封信，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填补他母亲离开之后他生活当中的空白。刚才是他和李宗盛合唱的你走你的路，接下来的伍佰也翻唱过陈淑桦的歌，这是伍佰自己的歌白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只有他一直到97年发行的 All That I Am 这张专辑之后呢，他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那就是恋爱至上，温柔浪漫。刚帮你挑到这首歌是 All The Things。那这张专辑终于成了他的第一张白金唱片，然后开始呢慢慢的越来越红了。不过关于刚才这首歌，你没发现有一个问题吗？听完了整首下来好像几乎没有副歌一样。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一部很热血的电影叫做《卡特教练》，这是萨米尔·杰克逊演的其中的卡特。那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讲的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些故事，一个教练他用自己的努力教一帮非常不被人看好的不良少年，让他们不断地去进步，鞭策他们，最终这帮不良少年终于在自己的学业还有篮球上取得了应有的成就。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黑人音乐充斥在其中，有 Hip Hop R&B。 那今天帮你挑到的这首 Hope， 我觉得是这部电影当中最优秀的一首插曲，其中饶舌的部分是 Twista， 这位快嘴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3: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新调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量体温之前需要先甩甩体温计？咦，为什么医院里的护士阿姨给小朋友量体温之前要使劲甩温度计，妈妈给我量体温用的体温计不用甩呢？妈妈在家里用的体温计是测的耳温，在耳朵里靠一下就出现温度了。医院里护士阿姨用的那种体温计是水银体温计。你知道吗？人的体温比气温要高些。
4: 我知道，人的体温一般是36摄氏度。
3: 是的，夏天如果气温达到36摄氏度，我们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气温要比体温低。水银体温计里面的水银遇到热会膨胀，所以我们把体温计加到腋窝里，就会看到水银在刻度上往高处走，准确地显示我们的体温。如果体温计里的水银也能随温度降低而下降，那么把体温计拿出体外，水银就会立刻下降，也就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时人体的温度是多少了。正因为体温计里的水银不会自动降低，所以量体温前要用力甩几下，使水银柱降到35摄氏度以下，然后再加到腋窝里，才能准确地记录这次的体温。水银体温计是3棱形的，看刻度的时候要把数字和刻度之间的棱刚好对着眼睛，这时候水银柱最清晰，所以读取体温计也要用对方法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学友的《他在那里》，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的质朴，它听上去呢有一个非常伤感的意境，但这个伤感的意境里面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点，包括友情，包括爱情，甚至还包括理想，所以这首歌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表达了一个很真实的状态。继续帮你挑到的是杨丞琳的《暧昧》。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北京地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均收录在他们的第8张正式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新裤子的嘶吼宣泄着自己的焦虑和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在不满中又想翩翩起舞的力量，而每位听众仿佛也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一首 Leave the Door Open 是火星哥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最新单曲，在第17周的本地热歌榜单中排名第三。整首歌曲融合了 R&B 和 Soul， 营造出了一种复古氛围，轻快又充满感染力。而这首歌是上海年轻人收听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接下来跟你说说西安和兰州的年轻人在听什么歌。西北民歌呢，一直是中国发展民歌史上极其绚烂的一笔，在八十年代末风靡全国的黄土高坡极具当地特色。其实西北音乐也一直深深影响着现在很多音乐人的创作风格。西安和兰州两个城市的热榜歌第一的歌曲是《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听着这首歌曲，仿佛在高坡上送别自己的爱人，风吹打着黄沙打在脸上，歌声传遍整个村落。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十分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西北听众有属于自己的喜爱，属于西安的歌是西安人的歌，从西安城墙唱到了羊肉泡馍，到处都是西安的痕迹。轻快的乐曲唱着千年的城，这是西安人要介绍给世界的城市。

广州人和深圳人对粤语歌非常喜爱，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适当求其爱》在第十七周本地热歌榜广州的榜单中排名第一。陈奕迅的很多歌曲都会有粤语版，你看抒情的陈奕迅又回来了，他教会人们如何去爱。

0: 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落入五蕴。
1: 一首《呼吸有害》是莫文蔚为警匪剧《飞虎之雷霆激战》演唱的主题曲，深深的爱被浅浅的唱出。很多时候，只有粤语才能够唱出这首原本的风味。

这大概是永远爱粤语歌的原因吧。另外登上榜单的还有可惜我是水瓶座以及爱在记忆中找你等等，同样都是百听不厌的歌曲。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

0: 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高山流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非常的高妙。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楚国的伯牙从小就喜爱音乐，年轻时跟随很有声望的琴师成年学弹琴。当时的琴是一种拨弦乐器，琴面上张着七根弦，所以又叫七弦琴。一次，伯牙习作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曲子，他一连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动听的旋律，觉得非常的苦恼，便向老师程连请教。程连考虑一下说，他的老师方子春擅长作曲，可以带伯牙去见他，求他亲自指点。方子春住在鲁国登州城外的蓬莱岛上，程连师徒到了那里，正巧方子春外出，于是程连把伯牙安顿下来，自己寻找方子春去了。在等待师父和师祖期间，伯牙每天练练琴，爬爬山，观望观望海景，觉得心旷神怡，欢畅异常。一天，他从海边散步回来，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怒号，一会儿电光闪闪，雷鸣隆隆，下起倾盆大雨，海面上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的岩石，发出一片震撼人心的轰鸣声。高山上层层密密的松树随风弯倒，互相碰撞，发出一阵阵令人胆寒的呼啸声。这风声、雨声、雷声、浪声和松涛声混在一起，交织成了一支雄伟而美妙的乐曲。眼前这动人的情景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他奔到住处，取出了七弦琴，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乐曲创作了出来。就在伯牙非常得意的时候，程连老师在他的身旁出现了。他马上明白，老师故意是把自己留在这里，让他在大自然中创作动人的乐曲。此后，伯牙潜心作曲，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乐曲，其中他最满意的是《高山流水》。但是，人们虽然爱听这个曲子，却不能理解它的含义。为此，他盼望遇到一个能懂得自己曲子的人。后来伯牙遇到了一个能听懂优秀乐曲的人，名叫钟子期。一次伯牙向钟子期弹起了一首曲子，他全神贯注，脑子里全是高山的形象。钟子期闭上眼睛，屏息凝神，细听琴音，他时而轻轻击拍，时而微微点头，脸上露出各种表情。当伯牙弹完一个段落后，钟子期赞叹地说，真妙啊，气势磅礴，就像挺拔雄伟的泰山。伯牙没有回答，继续弹下去。这时他脑子里全是流水的形象，和刚才弹的不同，这时的琴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琴声停后余音袅袅不绝。钟子期深情地说，真妙啊，这是看见了烟波浩渺宽广无边的江河流水呀。 伯牙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分手时两人相约一年后的今天再到这里来相会，但是到了那一天，钟子期没有来。几经打听，伯牙才知道钟子期在不久前去世了。伯牙带了琴到他的坟地，伏在地上嚎啕大哭。伯牙想，钟子期是自己的知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自己的音乐，现在他已经故去，再弹琴作曲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极度悲痛之中，伯牙将琴高高举起，朝地上狠狠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做《寻人启事》，正如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的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但好像我们的确无法摆脱庸人的这种困扰，一旦我们陷入当局者的漩涡当中，很难再逃脱其中的难耐。我们总说要耐得住寂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总会有片刻的清醒，片刻的糊涂，但是只要向前，什么都是对的。和你提到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2: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提到梦想这两个字是奢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梦想也要分类，有些时候是一栋房子，有些时候是一辆车，有些时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有些时候是一家火锅店，有些时候是嫁一个好老公，有些时候就比较虚无缥缈了。追梦的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你都休想得到同行者，因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枯燥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烦透了，但是好像就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召唤在心底摇晃，你烦了一千次也没有放弃过一次，于是没有放弃的每一天你就自由了一次。听到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

0: 么美丽。
1: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笨小孩。
1: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是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陪伴着那些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于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

谣是周迅演唱的一支单曲，发行在2000年，歌曲是由陈耀川来作曲，楼南未来作词。凭借这首歌曲呢，周迅在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获得了最佳优秀男女新人奖。

世界上的人口大约80亿，使用粤语的人数只占了1/80。语言只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音乐却能够让世界共鸣。YouTube 被称为是全球第一大视频网站，粤语歌在其中的热度亦是居高不下。那接下来跟你盘点到的这些粤语歌，正是在 YouTube 上播放量最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首先跟你说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呢，原本是由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 Beyond 乐队版的这种深情而执着，是如今传唱最广的一首粤语歌曲了。后续呢，改编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14年的时候呢，邓紫棋也推出了一版翻唱，在广大网友心中备受好评，是致敬也是对经典的延续。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

0: 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粤语歌曲的经典了，这首歌可以算是对周启生和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到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让我们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再加上陈百强深情恳切的歌声，传唱几十年犹在耳畔。

天地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了，一经发行就荣获了多项大奖。这首歌唱的是重庆爱情天体的最真实的故事，以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直接铺陈出心中最真实的爱意。

梦想与漆黑里仍然铿锵，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歌词激昂，歌声更是鼓舞人心，给人内心深处最坚定的力量。这就是《无尽》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路之梦》。这首歌大概给每一个追梦人满满的勇气。来听到这首《Super Moment》。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林奕匡刚到香港一年半就和索尼签约了。

以为这是自己成名的开始，却不想这只是他迈向乐坛的第一步。人生坎坷，高山低谷，这林奕匡把这首歌写给自己娓娓道来的伤怀和痛定思痛，流畅且深刻，说的就是马上和你听到的这首《高山低谷》。

到此为止是由香港歌手连诗雅演唱的歌曲，是由师兄周柏豪来作曲，林若宁来作词的。这首歌呢是来写给他前男友的一封信，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连诗雅十分的感触。不做陌生人，只做你爱人。听到连诗雅的到此为止。

0: 金钱买不回来回忆的时光，也买不来无拘无束的心情。陀飞轮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紧扣主题，一字一句刻画出对人生历程的感悟。时光飞逝，流年如金，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光阴的故事。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救我。

0: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量体温之前需要先甩甩体温计？咦，为什么医院里的护士阿姨给小朋友量体温之前要使劲甩温度计，妈妈给我量体温用的体温计不用甩呢？妈妈在家里用的体温计是测的耳温，在耳朵里靠一下就出现温度了。医院里护士阿姨用的那种体温计是水银体温计。

0: 你知道吗？人的体温比气温要高些。
1: 我知道，人的体温一般是36摄氏度。
0: 是的，夏天如果气温达到36摄氏度，我们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气温要比体温低。水银体温计里面的水银遇到热会膨胀，所以我们把体温计加到腋窝里，就会看到水银在刻度上往高处走，准确地显示我们的体温。如果体温计里的水银也能随温度降低而下降，那么把体温计拿出体外，水银就会立刻下降，也就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时人体的温度是多少了。正因为体温计里的水银不会自动降低，所以量体温前要用力甩几下，使水银柱降到35摄氏度以下，然后再加到腋窝里，才能准确地记录这次的体温。水银体温计是三棱形的，看刻度的时候要把数字和刻度之间的棱刚好对着眼睛，这时候水银柱最清晰，所以读取体温计也要用对方法哦。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对于民谣爱好者来讲，他们在 KTV 唱歌时一定会点赵雷的作品，而这首《南方姑娘》正是热度较高的一首，也是演唱起来不那么费劲的作品了。听到这首《南方姑娘》。

各大城市都在听什么歌曾经一度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们的热议。那么各大城市究竟在听什么样的歌呢？北京的摇滚文化肆意生长，八九十年代是摇滚的黄金年代，这里出现了许多的摇滚老炮，比如说崔健、窦唯等。虽然那个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片土地依然是摇滚青年的聚集地。在本地热歌榜北京这一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歌曲是二手玫瑰的《仙儿》。二手玫瑰将东北二人转音乐元素和现代摇滚结合起来，既有民族乐的接地气，也有摇滚乐的放荡不羁。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

0: 二一斤，坚守五斤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高山流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非常的高妙。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楚国的伯牙从小就喜爱音乐，年轻时跟随很有声望的琴师成年学弹琴。当时的琴是一种拨弦乐器，琴面上张着7根弦，所以又叫七弦琴。一次，伯牙习作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曲子，他一连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动听的旋律，觉得非常的苦恼，便向老师程连请教。程连考虑一下说，他的老师方子春擅长作曲，可以带伯牙去见他，求他亲自指点。方子春住在鲁国登州城外的蓬莱岛上，程连师徒到了那里，正巧方子春外出，于是程连把伯牙安顿下来，自己寻找方子春去了。在等待师父和师祖期间，伯牙每天练练琴，爬爬山，观望观望海景，觉得心旷神怡，欢畅异常。一天，他从海边散步回来，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怒号，一会儿电光闪闪，雷鸣隆隆，下起倾盆大雨，海面上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的岩石，发出一片震撼人心的轰鸣声。高山上层层密密的松树随风弯倒，互相碰撞，发出一阵阵令人胆寒的呼啸声。这风声、雨声、雷声、浪声和松涛声混在一起，交织成了一支雄伟而美妙的乐曲。眼前这动人的情景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他奔到住处，取出了七弦琴，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乐曲创作了出来。就在伯牙非常得意的时候，程连老师在他的身旁出现了。他马上明白，老师故意是把自己留在这里，让他在大自然中。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怀旧一把，无论什么时候来听到这首歌都能闻到初中那年夏天的气息，来自 Tank 给我你的爱。

文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人。下面这首歌呢，是来描写日常里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一个人的自得其乐。这首歌呢，也是跟林静的吉他手陈恒佳的再次合作，默契依旧啊。曲子里面融入生活的声音，这种声音素材呢，突出平时细节当中常被忽略的小小的幸福感。铅笔时而慵懒，时而俏皮的语气呢，来唱出他眼里的生活美学。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攻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Burker 啊，是舞美 Fifth Harmony 的成员之一。在18年 ，Ellie Burker 也是签约厂牌，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The Truth Is In There》。

作为从选秀比赛当中走出来的李俊毅啊，早在没有参加任何选秀节目前呢，在国内外的音乐圈其实就小有名气了啊。 Coffee or Tea 是在讲述一段三角感情的抉择，是选择炙热醇厚的还是选择平淡柔情的啊？像咖啡又像茶，难两全的温柔和守护都有难以舍弃的理由。李俊毅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邀请好朋友啊徐盛恩参与其中，共同在歌词创作当中完成了歌曲中的 rap 的部分。本人初衷呢是想通过用歌曲对置身其中，让对感情迷茫的人在选择与舍弃之间能够收获或者是领悟到各种奥义感受，并且得到启示，让即便面对截然不同让人摇摆不定的情况，在爱情当中呢最终都能够拥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来自李俊毅 Coffee or Tea。

意大利米兰的 House 组合 Lush and Simon 啊，舒适的电吉他以及古典，还有动听的男女声，整首曲子非常的阳光，给人磅礴的朝气。来陷入这种舒畅的 Future Bass 旋律无法自拔， Lush and Simon Somebody。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感觉下面这样的歌呢，还就得郭采洁这样的嗓子来唱。你如果来个天后的话，那感觉就没了哈。因为郭采洁的声音本身就很特别，就真的很好辨析。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就是一种不舍和无奈，还有那种淡淡而浓郁的忧伤。来自郭采洁，还爱着你。

梁根荣一直热爱 R&B， 也希望能让华语乐坛的听众有更多元化的音乐选择，所以尝试以新鲜独特的城市 R&B 曲风把听众带到另一个听觉与内心感受的领域。听一下梁根荣《陌生朋友》。

Zella Day 是一个好歌手啊， East of Eden 这首歌呢，可以体会到他的唱功与实力。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量体温之前需要先甩甩体温计？咦，为什么医院里的护士阿姨给小朋友量体温之前要使劲甩温度计，妈妈给我量体温用的体温计不用甩呢？妈妈在家里用的体温计是测的耳温，在耳朵里靠一下就出现温度了。医院里护士阿姨用的那种体温计是水银体温计。你知道吗？人的体温比气温要高些。
4: 我知道，人的体温一般是36摄氏度。
3: 是的，夏天如果气温达到36摄氏度，我们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气温要比体温低。水银体温计里面的水银遇到热会膨胀，所以我们把体温计加到腋窝里，就会看到水银在刻度上往高处走，准确地显示我们的体温。如果体温计里的水银也能随温度降低而下降，那么把体温计拿出体外，水银就会立刻下降，也就不能准确地知道这时人体的温度是多少了。正因为体温计里的水银不会自动降低，所以量体温前要用力甩几下，使水银柱降到35摄氏度以下，然后再加到腋窝里，才能准确地记录这次的体温。

水银体温计是三棱形的，看刻度的时候要把数字和刻度之间的棱刚好对着眼睛，这时候水银柱最清晰，所以读取体温计也要用对方法哦。

立刻音乐。第一首歌在副歌部分男女的对唱超有感觉，就是那种不舍又无可奈何的情绪。Raindrop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好了吗？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小清新了，对吗？Cozy Diary 轻日记，然后听到他们的歌 Why So Serious 别较真儿。现在这个古巴摇摆是来自黄渤的歌，不是那个男演员黄渤。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一零五点六，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高山流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非常的高妙。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楚国的伯牙从小就喜爱音乐，年轻时跟随很有声望的琴师成年学弹琴。当时的琴是一种拨弦乐器，琴面上张着七根弦，所以又叫七弦琴。一次伯牙习作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曲子，他一连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动听的旋律，觉得非常的苦恼，便向老师程连请教。程连考虑一下说，他的老师方子春擅长作曲，可以带伯牙去见他，求他亲自指点。方子春住在鲁国登州城外的蓬莱岛上，程连师徒到了那里，正巧方子春外出，于是程连把伯牙安顿下来，自己寻找方子春去了。在等待师父和师祖期间，伯牙每天练练琴，爬爬山，观望观望海景，觉得心旷神怡，欢畅异常。一天他从海边散步回来，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怒号，一会儿电光闪闪，雷鸣隆隆，下起倾盆大雨，海面上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的岩石，发出一片震撼人心的轰鸣声。高山上层层密密的松树随风弯倒，互相碰撞，发出一阵阵令人胆寒的呼啸声。这风声、雨声、雷声、浪声和松涛声混在一起，交织成了一支雄伟而美妙的乐曲。眼前这动人的情景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他奔到住处，取出了七弦琴，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乐曲创作了出来。就在伯牙非常得意的时候，程连老师在他的身旁出现了。他马上明白，老师故意是把自己留在这里，让他在大自然中创作动人的乐曲。此后伯牙潜心作曲，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乐曲，其中他最满意的是高山流水。但是人们虽然爱听这个曲子，却不能理解它的含义，为此他盼望遇到一个能懂得自己曲子的人。后来伯牙遇到了一个能听懂优秀乐曲的人，名叫钟子期。一次伯牙向钟子期弹起了一首曲子，他全神贯注，脑子里全是高山的形象。钟子期闭上眼睛，屏息凝神，细听琴音，他时而轻轻击拍，时而微微点头，脸上露出各种表情。当伯牙弹完一个段落后，钟子期赞叹地说，真妙啊，气势磅礴，就像挺拔雄伟的泰山。伯牙没有回答，继续弹下去。这时他脑子里全是流水的形象，和刚才弹的不同，这时的琴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琴声停后余音袅袅不绝。钟子期深情地说，真妙啊，这是看见了烟波浩渺、宽广无边的江河流水呀。伯牙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分手时两人相约一年后的今天再到这里来相会，但是到了那一天，钟子期没有来。几经打听，伯牙才知道钟子期在不久前去世了。伯牙带了琴到他的坟地，伏在地上嚎啕大哭。伯牙想，钟子期是自己的知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自己的音乐，现在他已经故去，再弹琴作曲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极度悲痛之中，伯牙将琴高高举起，朝地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毕书尽的 My Girl。

要连续陪你听到两首歌，鱼在水里哭，还记得吗？这个组合都快被人淡忘了，他们叫做深白色二人组。还有朴树，他的九月。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陪你听到的是 Tanya 蔡健雅，深信不疑。

听韦礼安的这首歌第一个想到你，因为这首歌呢他还被封上了一个名号，叫做偶像剧歌神，是因为收录在一部偶像剧当中，是后菜鸟的灿烂时代。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是一个很魔性的节目，它会让两个风格还比较相似的歌手或者乐队互相调换他们的作品进行演唱，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刚刚陪你听到是牛奶咖啡翻唱旅行团的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实在不忍去打搅的歌，每一种乐器每一个音符的编排都充满了心思和自己的逻辑，是张亚东写给王菲的《我爱你》，同时也收录在他《潜流》这张专辑当中。他自己把这张专辑称作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纵然他已经有过那么那么多成功的作品。继续要陪你听的是魏如云的《偶》。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兴。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陪你听赵雷，叫做静下来。光听开头的话，可能会误以为有一点校园白衣飘飘年代的影子，但是是真实的自己写给自己的歌。在经历了名声大噪之后，他是真的想静下来了。
7: What?

来自 Hush 的第三人称，好像因为歌词又让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增加了一些话题性。继续是孙燕姿和马嘉的合作，半句再见。一场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们的孙燕姿，她最终终于也成长为一位音乐人、制作人。再来听到当初把自己关起来4年开始创作的她，这首歌《当冬夜见暖》。

当冬夜渐暖，被收录在孙燕姿的创作专辑《是时候》当中。我记得那一年还有两张，连同《是时候》这张被称为是年度最佳三强。我帮你回忆一下，一张是林宥嘉的《美妙生活》。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8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叠好放在沙发上的薄毯，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或许你正翻着笔记本里的便签纸，纸页上还留着当年的随手涂鸦。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些涂鸦的背景音，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甜甜的滋味。

0: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但音乐永远是不变的依靠。接下来的歌曲会像一双轻轻搭在肩上的手，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都有音乐陪着你，别慌，我们慢慢走。
1: 不知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很努力了，该好好歇一歇，闻闻身边的花香。

跨越城市的高楼与乡村的麦田，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棉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场，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收衣服时发现围巾刚好挂在暖阳里，比如一段刚好想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的感动，让它在心里多停留一会儿，留下满心的暖。

或许你刚泡好一杯菊花茶，舌尖还留着淡淡的清甜与香。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清爽的延伸，从舌尖传到心里，帮你驱散所有的烦躁与沉闷，留下一片舒爽。

音乐就像一个总在身边的旧友，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温水。接下来这首歌曲会静静陪在你身边，帮你抚平心里的褶皱，让情绪慢慢舒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厨房飘出的红薯香，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或许你正看着书架上的陶瓷小摆件，指尖轻轻碰着它的釉面，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月光落在摆件上，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跟着节奏轻晃，难过时陪你静静坐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8月20号，我县举行西渡高新区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签约仪式，县委书记孙浩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率、高标准服务，推动优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出席。
2: 西渡高新区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由湖南正江电气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5亿元，主要开展集成成套配电设备、智能电力模组、集装箱式一体化配电方舱的研发制造等。项目一期租赁西渡高新区界牌片区标准厂房7万平方米，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年创税收1000万元以上。孙浩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项目顺利签约表示祝贺。他指出，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大，高度契合我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的发展战略。项目从初次洽谈到成功签约仅用时16天，刷新了我县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落地新纪录。各职能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协助企业高效办理各项手续，确保企业今年10月份顺利投产。同时希望企业扎根衡阳县，深耕主业，持续做大产业规模，奋力迈上发展新台阶，创造新辉煌。县领导洪桥、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出席。
3: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做好选民登记，珍惜民主选举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8月21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风清气正，看换届。
1: 今天是我县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深入扎江镇督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他强调，要严守选举法定程序，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肃严明换届工作纪律，切实保障选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全力确保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

0: 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圆满收官。
1: 在扎江镇各投票站点，叶强实地巡查选举现场，详细听取投票组织、监票、计票等工作开展汇报，细致核查选票发放、现场值守、流动票箱使用等关键工作环节，逐一询问选民参选、现场秩序维护、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全面掌握该镇换届选举整体工作推进态势。叶强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夯实基层党权建设、护航县域长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全县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选举工作规程，抓实抓细选举现场管控，标准化、规范化推进各环节工作，坚决守住换届纪律底线，要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耐心做好群众引导、政策解读等工作，充分保障广大选民的合法民主权利，要全面排查梳理各类风险隐患，精准防范化解工作短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选举氛围，保障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高质高效完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小玲参加督导。
0: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分组奔赴各连点乡镇、县直选区开展现场督导，精准指导换届选举组织实施各项工作，层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全县换届选举工作依法规范、平稳有序、风清气正开展。
1: 督导过程中，各督导组先后深入县直各选区及西渡、沙桥、狗篓、樟树、板市等乡镇，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全面细致了解各选区选民登记、组织保障、候选人公示、监票计票规范操作等关键环节工作落实情况，并现场观摩选民投票全流程，逐项核查各项选举工作落地成效。督导组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基层实践，兼具极强的政治性、法律性和程序性，各乡镇各选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程序意识，严格对标选举法及换届工作相关规定，将法定程序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环节，要精益求精，抓实投票组织、现场秩序管控、监票计票、资料留存等重点工作，做到流程规范、操作严谨、全程可控，要始终严明换届纪律规矩，坚守换届工作底线，常态化营造公开透明、风清气正的选举氛围，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任务。县领导武建春、罗浩、龙国华、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参加。
0: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本次换届选举工作中，我县严格遵循选举法相关规定，规范落实各环节法定程序，严肃换届纪律，纯正换届风气，全方位保障广大选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确保选举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平稳有序。
1: 上午八时，台原镇台九村投票点准时启用，村民陆续前往村部现场，有序排队登记，规范投票，郑重行使公民的神圣民主权利。良好的基层治理基础，扎实的人大履职成效，为台九村乡村振兴积蓄了强劲动能。该村深耕粮食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建七十余人的专业农业服务队伍，年均为周边区域提供超十万亩社会化农事服务，有效护航粮食文产增收。同时，该村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累计投入800余万元提质改造水利设施，硬化村组道路，持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免费工种、保底收购等惠民举措，精准帮扶158户困难群众稳定增收。优越的乡村发展环境也吸引了大批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村里搞不搞得好，关键靠代表。这几年我们村变化很大，搞得很好，这次选举我们相信选出来的代表一定会带领我们加油干，把我们乡村建设得更富裕更美丽。
1: 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合法选举权，做到选民参选不漏一人，台原镇三河村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无法现场投票的选民，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组织工作人员携带流动票。

0: 票箱上门投票，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参与选举，充分彰显换届工作的温度与精度。
1: 我很高兴行使了我自己的权利，希望我选举的代表好好履职，多为老百姓代言，为老百姓办喜事。
0: 据悉，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严格规范选举流程，从严抓实换届纪律，高质高效推进各项选举工作。此次换届依法选出一批政治可靠、扎根群众、务实担当的人大代表，为健全基层民主法治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委屈还是轻松，它都会像掌心托着的热红枣茶，轻轻裹住你的情绪，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

0: 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热闹的声响，只想要一段能贴紧呼吸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带着像夹在书里的电影票根的温柔，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收藏。

或许你刚盛好一碗银耳羹，鼻尖还萦绕着冰糖的甜香。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羹碗边的热气，轻轻漫过心头，带起浅浅的暖意，让心。

在日子里忙着赶公交、写方案，偶尔会忘了给自己留几分钟发会儿呆。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暂停，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继续。

0: 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高山流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非常的高妙。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楚国的伯牙从小就喜爱音乐，年轻时跟随很有声望的琴师成年学弹琴。当时的琴是一种拨弦乐器，琴面上张着七根弦，所以又叫七弦琴。一次伯牙习作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曲子，他一连苦思冥想了好几天，也找不到动听的旋律，觉得非常的苦恼，便向老师程连请教。程连考虑一下说，他的老师方子春擅长作曲，可以带伯牙去见他，求他亲自指点。方子春住在鲁国登州城外的蓬莱岛上，程连师徒到了那里，正巧方子春外出，于是程连把伯牙安顿下来，自己寻找方子春去了。在等待师父和师祖期间，伯牙每天练练琴，爬爬山，观望观望海景，觉得心旷神怡，欢畅异常。一天他从海边散步回来，突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怒号，一会儿电光闪闪，雷鸣隆隆，下起倾盆大雨，海面上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的岩石，发出一片震撼人心的轰鸣声。高山上层层密密的松树随风弯倒，互相碰撞，发出一阵阵令人胆寒的呼啸声。这风声、雨声、雷声、浪声和松涛声混在一起，交织成了一支雄伟而美妙的乐曲。眼前这动人的情景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他奔到住处，取出了七弦琴，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乐曲创作了出来。就在伯牙非常得意的时候，程连老师在他的身旁出现了。他马上明白老师故意是把自己留在这里，让他在大自然中创作动人的乐曲。此后伯牙潜心作曲，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乐曲，其中他最满意的是高山流水。但是人们虽然爱听这个曲子，却不能理解它的含义，为此他盼望遇到一个能懂得自己曲子的人。后来伯牙遇到了一个能听懂优秀乐曲的人，名叫钟子期。一次伯牙向钟子期弹起了一首曲子，他全神贯注，脑子里全是高山的形象。钟子期闭上眼睛，屏息凝神，细听琴音，他时而轻轻击拍，时而微微点头，脸上露出各种表情。当伯牙弹完一个段落后，钟子期赞叹地说，真妙啊，气势磅礴，就像挺拔雄伟的泰山。伯牙没有回答，继续弹下去。这时他脑子里全是流水的形象，和刚才弹的不同，这时的琴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琴声停后余音袅袅不绝。钟子期深情地说，真妙啊，这是看见了烟波浩渺、宽广无边的江河流水呀。伯牙激动地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分手时两人相约一年后的今天再到这里来相会，但是到了那一天，钟子期没有来。几经打听，伯牙才知道钟子期在不久前去世了。伯牙带了琴到他的坟地，伏在地上嚎啕大哭。伯牙想，钟子期是自己的知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自己的音乐，现在他已经故去，再弹琴作曲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极度悲痛之中，伯牙将琴高高举起，朝地上狠狠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

或许你刚把阳台的针织袜叠成小方块，指尖还留着阳光晒过的暖，不如把袜子放进抽屉，让接下来的音乐像这叠好的袜子般柔软，轻轻裹住你忙碌后的疲惫。

生活总有些小烦忧，像未归位的发夹，别在衣角却懒得整理。而音乐就像温柔的手，能悄悄把这些小杂乱理顺。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小纠结妥帖收进温柔里，

0: 不管你正擦着泡了红枣的玻璃杯，还是对着堆好的洗衣篮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好好接住，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把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

0: 1993-5988-7492。
1: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叠好放在床头的薄被，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0: 或许你正翻着笔记本里的手绘小图，纸页边缘还留着当年的铅笔印。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些小图的背景音，帮你把那些美好瞬间再重温一遍，让心里满是甜甜的滋味。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但音乐永远是不变的依靠。接下来的歌曲会像一双轻轻搭在肩上的手，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都有音乐陪着你，别慌，我们慢慢走。在你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不相信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咱明知道有的时候必须得低头，有的时候人必将失去，有的东西命中注定不能够长久的时候，依然要说在第一千个选择之外还有第一千零一个可能，有一扇窗等着我打开，然后有光透进来。草蜢，爱拼才会赢。

我们可以度过美好的时光，也可以度过虚度的光阴，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活得精彩，我也希望你能够看到令你惊叹的事物，我希望你能够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希望你遇见具有不同观点的人，希望你的一生都可以过得自豪。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并非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够有勇气重新来过。我杨菲菲，爱开始都像一

我们都太专注于自己的伤口了，忘了要去握住别人伸出的手。从此我们只是朝着不同的方向闷着头赶路，以为努力不去触碰伤就能够在遗忘当中愈合，只是它在哪里经年累月凝结成不可弥合的疤，七情无情的雨。

0: 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味，精工制造。
1: 恋爱中的女子，笑中带泪，容忍和观望生命无法自控的丰满和悲哀，而又甘心情愿。

嫩的去沦陷了。虽然知道天下所有的宴席都有终结，但是依然希望这一刻，这注定破碎的成为空的丰美和悲哀永无停顿。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在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世事，行走到某一刻，终于明白了，如果我们没有和那个人白头偕老，那么何时白头偕老都是一样的。张洪亮，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的祝福，不被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在乎的人要傻傻的爱，经历的事就慢慢的来，别忘了要温柔，别忘了要快乐。张清芳，加州阳光，丁伟，听歌。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因为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丁伟正在直播。蔡爱琴的歌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它波澜不惊，低回婉转的歌声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它的影响很深远，甚至可以从一个例证当中发现。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被当作试音碟，他们认为只有器材才能够真实地传达出他声音的魅力，才足够水准。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

很多歌手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比如说歌手李健，94年进入清华大学电子系班级中担任班长，期间与同班同学缪杰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校园歌唱大赛上获得了第一名。因为弹得一首漂亮的古典吉他，李健还被校园内的九支乐队伴奏。李健还是清华合唱团的一员，常登台表演。接下来是来自李健《风吹》。

1989年，凭借着一首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我想有个家》，台湾歌手潘美辰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她独特的嗓音以及歌声当中所散发出的真挚情感，影响了一代人。出道几十年，潘美辰始终都是一个中性的打扮。她直言道，她永远不会穿高跟鞋裙子，但是她的潘氏唱腔已经深入人心。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费翔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以《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而一唱成名。费翔从美国回归大陆，他将百老汇历史上最经典的曲目译成了中文来演唱，达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费翔是唯一一位能够在亚洲流行音乐与百老汇音乐艺术之间跨界演唱的传奇歌手。来听到费翔《恼人的秋风》。

辛晓琪凭借着《领悟》《味道》走过等经典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歌曲《领悟》，辛晓琪坦言，这首歌改变了他的一生。一般的演出，他是绝对不会唱这首的，因为每一次唱这首歌，都会让自己陷入到很沉重的状态下，因为他要把很多的东西给发出来，所以一般的场合他是不唱的。来听到这首《领悟》。

对于童安格来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成为今后童安格一直没有改变的经典形象，成熟优雅稳重有内涵，并且这张专辑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命题，不一定流行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经典，也不一定经典的东西就和市场格格不入。我是丁伟，听歌五月光，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和你继续来收听李杜。她是周华健唯一的一位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又直接地剖析了情爱中的种种，而又不失细腻的深情情绪。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原唱李杜的版本，柔肠百结，将一位嫁前的女子犹豫期待唱得丝丝入口。

据说1988年的春天，读高三的北京男孩王阳看见了一个女孩，从此魂不守舍，高考名落孙山。次年，这个叫做王阳的男孩上了清华，那个女孩竟然成了他的同桌。不久，他就以一曲《狼》俘获了这个女孩灵魂的芳心。高晓松就结合这个故事写下了这首《同桌的你》，而那个男孩王阳，他还有一个名字。

相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和其他所有平凡的事情那样，光明的、温暖的、善良的属性，如同在冬天的时候想握住暖热的手，我对他们的向往心情也会愉快一些。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真正爱过是会让人触摸到永恒的，那个人十年二十年之后仍然留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回首的时候惊觉这是一种就像在昨天的感觉一样，又会惊觉到岁月流失短若一刹那。庾澄庆，对你爱

要抓住每一瞬间的惊喜，不要事先准备你的快乐，要知道在你有备的地方会猝然出现另一种快乐，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任何的幸福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梁艳玲，相无相遇又相逢。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听歌舞月光，欢迎你继续来。

曾经以为拥有是不容易的，后来才知道舍弃更难。过好每天就是过好一生。人往往会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所以我们要改变现在的状态，保持好的心态，继续过好每一天。接下来糊涂的爱。

黄莺莺，她是台湾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佳的一位歌手。她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香港使用艺名黄露怡，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演唱的时候，她用了本名。她的声音拥有神奇的魔力，也创造了无数的第一，也带动了流行的风潮。黄莺莺绝对是在华人的流行乐界中最受尊敬的名字之一。来听到黄莺莺，哭砂。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黄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演员，他从小耳濡目染，却不想学习表演。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喜欢化学的黄磊想学理科，黄磊的父亲却以考表演文化课分数低可以做退路为由，让黄磊学了文。怕高考失利真的变成待业青年的黄磊，还是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最后顺利地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黄磊橘子红了。

0: 你今天快乐吗？不管快乐还是不快乐，从此刻开始和丁伟快乐出发，一起找乐。我是何润东。
1: 安慰你心烦，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就算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好歌一直在线。 Of Error, we don't say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曹启含口荔枝味道的漱口水，清甜漫过舌尖，连困意都被冲散，新一天的甜从这口清爽开始，超暖心，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拼命你小花盆寂寞呀，搭陶土盆，插小雏菊，专注的时刻杂念全消，独处时光像在造小花园，对不对？

心里闷就养盆小薄荷呀，掐片叶子闻闻凉，风一吹叶片晃呀晃，焦虑好像被清爽悄悄带走了，超舒服。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

0: 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强化系统治理思维，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整治，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工作举措上再加力，持续深化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紧盯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六个集中攻坚，聚焦高风险点位，严查堵塞疏散出口、违规加装防盗网、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等突出隐患，从细微之处补齐安全短板，持续做实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强化气象、水文、地质多部门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统筹做好蓄水保水、抗旱各项工作，持续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加强基层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全面提升火情早期处置能力，持续强化宣传引导，用好消防吹哨人制度，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武警活动，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县领导罗浩参加。
1: 今天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金兰镇调研，并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杨峰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市三级负责人培训研讨会议精神，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乡村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研讨会上，杨峰听取了金兰镇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他指出，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要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个人防护责任，建强基层安全队伍，提升专业化履职能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杜绝重业务轻安全的倾向，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杨峰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抓安全，紧盯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聚焦九小场所、敬老院、幼儿园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持续推进隐患整治，要做实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通过污厂会等形式普及防火、防溺水、地质灾害防范等安全知识，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杨峰走进金兰镇全龙村安置点，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日常安全管理及后续帮扶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防反贫动态监测，确保防反贫监测对象应纳尽纳，保障各项帮扶政策落地见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要分类施策，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三资资源、发展种养产业等方式破局增收，闯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衡阳县石河岭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杨峰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困难诉求。他强调，企业要严守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规范生产流程，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土特色品牌，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8月22日，我县经方治疗极危重症及复杂疑难疾病第一期培训班在县中医医院正式开班。培训班特邀广东省中医院权威专家团队授课，通过引进前沿经方学术理念，提升全县医务人员运用中医经典处置疑难重症的能力，让传统中医在极危重症救治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开班仪式上，广东省中医院与县中医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并为广东省中医院经典中医传承工作室揭牌。广东省中医院专家团队将常态化下沉县中医医院，通过定期坐诊、教学查房、临床带教及疑难病例会诊等方式， 在学科建设、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度协作，依托这一平台，县中医

0: 院中医经典科同步挂牌，该科是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为根基，构建以原运动六经辩证为核心的诊疗体系，坚持针药并用，内外同调。培训现场，广东省中医院中医经典病房主任严芳、黄杰春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积淀，分别围绕危重疑难用经典、六经辩证治疗危急重症及复杂疑难病临床概论等专题倾囊相授。专家们通过深入浅出的理论剖析与鲜活的实战案例，为学员们打开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新视野。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黄福荣结合科室试运行期间的典型案例，分享了经方在基层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让参训的基层业务骨干受益匪浅。据了解，县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试运行两个月以来，已运用经方服务患者近200人次，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路径。随着常态化帮扶机制的建立，这种培训加临床的模式将持续深化，为我县培养一批能真正拿得出手、治得好病的中医经方实用型人才，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根基。
1: 暑期临近尾声，乡村短途休闲游热度持续攀升，西渡镇梅花村推出趣味水上闯关活动，通过户外运动体验加农特产品展销的新模式，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生活，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下午4点以后，梅花村梅花乐园水上闯关现场气氛火热，赛道设置多道难易适中的关卡，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吸引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依次上场，踏浪冲刺，奋勇闯关，在跳跃、奔跑、跨越中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就读研一的贺冰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活动信息，专程从市区赶来体验，尽管闯关失败，依然直呼好玩过瘾。
2: 平常学业比较重，然后我也比较平常没什么锻炼，来参加这种项目还是也比较有点挑战性的，所以平常还是要多健身，把体重减下去，然后争取下次再来挑战。
0: 本次活动得到全县14家农业企业的参与与支持，设置特色奖励，游客免费参与，闯关成功即可获得本土农特产品。现场还集中展销各类地道农产品，游客在游玩体验的同时，可以近距离品鉴家乡美味，选购乡土好物。不少本土网络达人也来到现场，通过短视频直播推荐等方式，线上宣传梅花村乡村美景和特色活动，助力梅花村乡村旅游出圈走红。
3: 希望大家多多走出自己的家门，参加户外运动，挑战一下水上乐园。然后我们做这个也是为了宣传衡阳文旅，并且带动当地的一个消费以及一些农产品的一个展现展示。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一起来参加水上挑战。
0: 据了解，此次水上闯关活动自8月20号启动以来，日均吸引100余名游客参赛体验，有效带动景区餐饮、游玩、消费全面升温。近年来，梅花村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活动聚人气、促消费，既让游客玩得尽兴，也让本地农户共享发展红利，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6: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7: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8: 乱乱的时候，理理发适合呀，把发夹、发圈摆整齐，看着满盒的可爱，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

别人赶时间也别急啊，你揣着草莓按动笔慢慢走，能看见鸽子啄食面包屑，慢节奏里藏着好多小美好，对不对？